0: 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2: 省13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3: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调，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参见刺史，郡守大人。
1: 不必多礼。
2: 王继久有口信吗？
0: 王继久说，刺史放心，一切都在刺史掌控之中。
1: 啊，累坏了吧？快回去休息吧。
0: 谢刺史。

0: 成功果然不负我使命。
1: 妙计，诈声东吴入寇，李严借机将粮草送往江州，这样诸葛亮只剩下第一批粮草，这批军粮只够蜀军维持一个月的。断后之计，这烛龙干得不错。
0: 只要黄玉在大散关以北下手，这一个月的军粮也未必能送到军中。
1: 现在陈宫已经掌握司文曹的大权了，李严又被挟制，这清平计划进行得比想象中顺利。
0: 即便如此，也不可以大意。
1: 是。
0: 来，即刻制告郝昭，让他死守陈仓一个月，一月内陈仓失守，他提头来见，超过一个月，所有的责任由我郭淮来负。
2: 遵命。
3: 我想了一晚上，把司职前前后后想了个遍，太蹊跷了。
2: 薛思维，西乡城关卡出现黄玉踪迹。
4: 你确定是无间道吗？
2: 对，守关校尉亲眼看到黄玉其人。
4: 黄玉这个时候袭击西乡关，他要干嘛呀？
2: 他们焚毁了隘口后，已领兵去往西乡城。
4: 禀报陈曹院了吗？
2: 陈曹院接到报告后，已第一时间向西乡城而去。
4: 好，我知道了。走。

0: 总算等到陈昭愿了，还以为你不来了。怎么，国华将军还不信任在下？用这支毒箭射中玄虚，他断无生还之力。嗯，
1: 到了，我的投名状。
0: 陈昭愿不必担心。 玄许在死，玉琪身亡，一切都可以算在五谷仙道的头上。嗯。

0: 绝非虚假，体能力有问题。
1: 我不知道，只是觉得越发不认得陈龙这个人了。事已至此，不许多想，下决定吧。

0: 秦总，秦总，
1: 四句好手段，
2: 杀下去，一个不留。

0: 我们按照裴旭说的地方进行了反复的搜索，并没有发现萧何。陈导演，
1: 那裴旭说了，萧何为什么要去西厢城外吗？
0: 说当时接到了紧急的报告，西厢城外附近发现了黄玉的踪迹，萧何就判断黄玉此时突然出现。
1: 可能跟高唐炳之死，还有冯曹渊被捕有关，所以他就匆匆启程前去勘察。
2: 我也是先得到这个汇报，所以我先请去了。
0: 丞相北伐，孙曹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并没有让静安寺跟进此案。那萧何为什么不打报告，擅自前往呢？
3: 这个我也问了裴旭了，他说他不清楚。
0: 毕竟，萧何到底怎么想的，他也不好多问。
1: 那裴旭现在什么状况？
2: 身负重伤，但是性命保住了。
1: 这段时间，司隶接连出事，尹思维，现在这个局面，你怎么想？
0: 我的看法，不重要吧？
1: 我现在。
0: 力不从心，还请殷思维知我不言呢。说，冯曹院是魏谍，我是不相信的。啊？有什么根据吗？斯文曹是冯曹院亲手创立的，他万万不会做伤害斯文曹的任何事情。
1: 那萧何呢？萧何怎么蹊跷去西厢城外，这件事你怎么看呢？根据我的判断，除了黄玉的突然出现之外，
0: 萧何如此匆忙赶往西厢，必定另有隐情。那看来，殷思维对萧何很了解啊。虽说，我平时对萧何的有些做法不太赞同。
1: 但是我认为，他的才干跟智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哦，对了，我在看裴旭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裴旭有些事情不想对我说。好，那我心里有数了。多谢殷思维，先这样吧。
0: 曹院有事，随时吩咐。
1: 多谢。
4: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5: 明白。
4: 退下吧。
5: 是。

0: 丞相久攻陈仓不下，大军困于陈仓道中，恐怕不待将军动手，徐日坚说不定丞相就退兵了。
1: 你太低估他了。当今丞相自南阳追随先帝以来，从不轻言放弃。
2: 曹魏有司马懿、曹真、郭淮等名将，丞相想要进取长安，谈何容易啊！
1: 诸葛孔明并非需要长安一省，他只要收回陇右的天水，上归二德其一，必能士气大振。一旦捷报传回成都，左右进言圣上又心智不定，他还会像以前一样信任我李严吗？
2: 只可惜陛下并无争天下之志，犹不及先帝远身。
1: 放肆！不过凡事都有两面，你刚才所说未必不是一种自存之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因素之上，凡是稍纵即逝，绝不放过。
3: 将军，司文曹、陈曹愿求见。
1: 内廷请。
3: 是。
1: 少爷，片刻不能等，立刻赶回定军山，等待命令。
4: 遵命。
1: 去吧。
5: 将军保重。
6: 恩师，司文曹那边怎么样？
7: 万事俱备，已经和曹魏建立了联络的通道。郭淮会派一支精兵乔装打扮进入大散关外待命。
1: 行啊，这么快就把丰盈的担子挑起来了，
4: 不容易啊。
7: 恩师的决策是个磨蜀汉的国运，我不敢怠慢。
1: 少卿出事令我大失所望，没想到他一生从事谍战监军，竟然轻易失手。
4: 静安寺一直在秘密追查，竟然连我也瞒过了。
1: 心虚也是个人才啊，可惜他不能为我所用啊。
2: 他出事是你下的手吧？
4: 那是小何一直盯着朱龙案不放，高堂斌之死让他警觉，封曹渊被捕又说不清楚，我担心他继续查下去会坏了恩师您的大事，所以我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
1: 你和荀勖情同手足啊。

0: 他做到这一步，当机立断，不容易啊！啊，四叔啊，玉立非常之功，须做非常之事。大丈夫一生最难过的，就是情字和义字这两关呐。
1: 过不去的，难成大事。金子，按时交回。我已经命令胡忠回定军山了。大散关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只需10日，跑10日之后，我命马岱、胡忠向丞相发出第一批粮草。
2: 恩师放心，这批粮草。
1: 我绝对不会让他送到丞相手里。好，江州一旦开动，城门外寇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
3: 东吴入寇消息一旦传出，诸葛丞相将面对两线作战，首尾不能相顾。届时恩师只要登高一呼，阻魏党武，收拾残局，即便那个时候，丞相在朝中党羽众多，也改不了恩师您的不世之功。
1: 计划是这样。 就看你怎么执行。
2: 恩师，成功必定，尽心竭力，继之以死。

0: 小河那边怎么样？精神不错，恢复得很好。每天都要在水里加这个，都放了。按医生开的方子，箭伤应该很快就会痊愈了。
1: 这消息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0: 但是一料，我未必能够全身而退。你要让小何隐姓埋名，这事儿就拜托给你了。事情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咱们得商量商量，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况且天下虽大，他又能去哪儿呢？以小何的性子，一旦出来。 不把案子翻个底朝天，是不会敢说的。
1: 能撑多久撑多久吧，你要好好照顾他。嗯。
0: 杨长氏苦心孤诣，只在保卫丞相。萧贺一旦出去，肯定会对案子进行追溯，解释真相大白，谁都跑不了。
1: 事到如今，已无两全之策，不如下决心送萧何安心的走。林良，我现在精疲力竭，不仅仅是为了月儿，事到今日，总算分不清。 到底是谁对谁错？吴怀、凤英、李岩、杨毅，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他们说的话，他们要我做的事儿，我忽然连不起来，我乱了。 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坚定的知道，萧何必须活下去。我不管他做的是对是错，他必须活下去。 他跟别人不一样，像他这样的人，这世上太少了。你要像护我周全一样，舍命。

0: 我们要往前方道路逼走，要防蜀军埋伏。
1: 楚军连输十余阵，已然进城，此时不追，更待何时？
2: 丞相，峡谷出口已然堵死，廖化将军已经反身杀回来了。

0: 将军，峡谷口已被水军庞山雷波堵死，马不得过。
1: 中计了，中军下马，步行翻过刺岭。

0: 陈仓前线战报，
1: 曹魏郡守郝昭死守陈仓，又得名将王双增援，我军一时进退维谷。丞相诈称粮尽退兵，连输数阵，诱敌深入，一举居歼。魏将王双受首，首级已送及成都。捷报到日，我军拟转进岐山一线，将与郭淮部、曹魏主力对决，力争一个月内克服天水、上归各郡。
2: 高老。

锦城陛下，臣接密报，吴主孙权表面响应丞相盟约，实际以驾临自归，命令陆逊以攻魏为名，拾取西川，分两路建制江夏一都，欲趁我大军北攻曹魏之机，溯江而上，长驱大进。而我军精锐尽在陈仓、岐山一线，虽斩王双，与魏无损，而陈仓又久攻不下，失劳功，国家两面受敌，先帝基业实有累卵之危。臣奉密诏，敢不夙夜用心，宵以赶时，以报陛下知遇之恩，托付之重。此番东吴背盟入寇，盖系丞相之先帝血仇于不顾，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所致。臣不必见威，冒险犯难，随机应变。

正按密令所示，立即调拨粮草，日夜支援，以度一险。

0: 你即刻亲自赶往成都，面见黄门令皇后，让其转成圣人，尸体中的万万不可有误。
1: 遵命。

0: 王双首级已用石灰封好，专程送成都。捷报到时，想必陛下也能稍事疑虑。我军虽出陇右，所虑却在汉中。
1: 李渊虽与丞相不睦，但总归还是为顾全大局的吧。有杨长史在笔条处。
2: 不至出大的问题。两军交锋重在后勤，若粮草不济，我军即陷死境。
3: 魏延将军已奉命前往，确保粮道畅通，丞相可放宽心。
2: 文昌虽勇，但所虑却有不周啊。
1: 我这就去，
2: 有伯苗相助，我就放心了。

0: 岩将军一切布置就绪，剩下的军粮随时准备往江州一线调拨。
1: 待李岩将军首令一到，我立即放行。
0: 兄弟先走一步。

0: 你告知秦公，就说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一旦蜀军粮草从下游渡河，立刻就让他发信号，回堤放水。
1: 如果他失手，我提他头来见。

0: 林良，司职为何要把我困在这儿？
1: 我这负责给你送饭，其余的一概不知。
0: 你若乱来，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0: 我们是为了救你，你别糊涂。小何，小何，死侍与你是过命之交，你扪心自问，他会害你吗？你去跟死侍说。
1: 不管他想做什么，让他来亲自告诉我。我荀孝河就在这儿等着他。他不在南城，你得再多等两天。他去哪儿了？李延将军命他协调城下之粮草，去定军山了。小何，每次给你送的水里都放了药，对你的箭伤有益。别忘了喝了。
2: 告诉他，让他亲自来见我。

0: 刘姑娘，请留步。我竹笛落在书斋里了，去取一下。
1: 将军下有密令，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书斋。
0: 我取了竹笛便出来，片刻而已。
1: 刘姑娘见谅，将军的令，小的不敢不从。您就别为难小的了，还是请回吧。
0: 好吧。

0: 小姐，我给你端了热汤来。
1: 你看，我这身装扮怎么样？

二将军，请。这匹粮草交到魏延将军手上，兄弟算是松了口气啊。我步先锋已收复武都阴平，曹魏闻风而窜，散关一线已是我腹地，守御军还匹斗着。文长将军威名远播，贼不敢犯。 兄弟战战不熟，难免战战兢兢。<笑>你呀，就是跟李延将军久了，跟他一个路子，口不应心。<笑>岂敢，文长将军说笑了。这次西线战道遭泥石流损毁，短期内无法修复；东线战局又不稳，给文长将军添麻烦了。

0: 且请满饮此杯，聊表在下敬你。
1: 来，文昌将军，饮酒误事。当年许褚押运粮草，大罪不敌义德，以致粮道被断。将军，不可不察。
2: 无妨，几杯而已。

0: 行了，那就不耽搁了，兄弟就此告辞。
1: 哎，现在与其封咒，二位将军和我等天明与世稍歇再走。
2: 哎，粮草走东线要多出两天，丞相催粮甚急，军令如山，不可延误。

0: 拼拼半价拼，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李岩勾结曹魏，意欲断我粮道，反清一盟，不如此刻下手。现在破局，他有10000种理由洗清罪名。李岩一旦脱困而出，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1: 棋局已经布下了，必须要逼到他自己出走。
2: 通知魏延将军了吗？
0: 知会了，粮草先行过河，魏延将军已另派精兵七袭五仙道营地。好，粮草先行过河，便可安心。四侄，黄玉那边还在等你的消息呢。
3: 那就让他们等吧。
0: 先将李岩之罪坐实，然后动手，将五仙道和黄玉等派一举歼灭。
4: 遵命。

0: 里面有东西，快去拿钥匙！钥匙在城郊外呢，去拿呀！
1: 程校尉拿了钥匙没有？
2: 还在等。
0: 什么？给你吹！是。
1: 里面现在什么情况啊？走水了，走水了！啊，就是打水！
0: 是是。
1: 还有你们俩，快！好，来人，快来人，救火！
3: 胡中将军已将粮草交付给魏延，等知，今夜在大散关上等待最终消息。
4: 自知难。
1: 陈草原报告：只要等魏延渡河。
2: 立马回去吃喝口堤坝，粮草绝对到达不了军前。成都方面有何反馈？
0: 朝中百官议论纷纷，现在尚未有定论。将军的密奏已交付给了黄门令，陛下下旨召回丞相，东吴敌情由大将军相机裁处。
2: 太好了！
0: 将军，正在商议机密军情，为何擅自闯入？启禀将军。
5: 连夜书斋失火，事出紧急。
0: 你说什么？书斋失火了！
5: 大计较。

0: 你爸马上出城，我们也差不多了。大犄角，主动发信号了。行动吧，动手！开车！开车！
1: 车！车！车！犄角，守军早有防备，我们都被包。

0: 成功。
1: 黄继九，我等你好久了。
0: 你投靠郭槐，背叛蜀汉，过去全都是假的。
1: 笑话，我堂堂白帝岂能被喂狗驱使？你想得太美了。
0: 诸位道友，今日献此绝境，有死无生。当先斩杀此不义之贼。
2: 是。

那贱人的佩剑，你还留着？那贱人吃了神仙丹，死得惨不可言。可惜。 可惜死前没让你看到一出好戏。我发过誓，你会死在这把剑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帮手吧，你不是对手。

0: 将军，书斋前三道防线守备严密，侍卫也定时进入书斋内巡查。经过勘验，是有贼人悄悄潜入书斋，用了火药。
1: 蹊跷的是，我们发现了侍婢颖儿的尸体，柳莹姑娘也不见了。

0: 全城戒严，抓住留营者，千金杀。
1: 是。
0: 你即刻出城，片刻不能停留。命令江州的精锐有去三营，全部给我调回来。
1: 全部？
0: 对，5000精锐全部撤回。

0: 这场大雨总算是停了，这会儿魏延将军应该已经过河了，咱们交割完毕，就不操这心了。话是这么说，可这粮草不到军前，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程白校尉，你已经连轴转了十几天了，今晚就敞开心怀，好好的喝上几杯，在美美睡上一觉，来。
1: 丞相北伐至少需要一年，哪有好好休息的日子？
2: 马将军，
3: 你们干什么？
1: 胡忠，
3: 你协助李岩勾结曹魏，意图灭失粮草，阻止丞相北伐大计，该当何罪？
2: 那么然，你也签署了讨贼一状。
3: 胡忠奉诏讨贼，有功无罪。
4: 那你圣旨何在啊？
2: 杨仪，设计我呀！杨仪，你不得善终！
4: 带走！
2: 放了我！
4: 带走！
5: 走吧，为难政局，殿下再过也不及了。

0: 在他，在他，将军，将军终于回来了，大将官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石贺河口决定，粮草备应，任务预备，已经全功。
2: 确实这样。
1: 将军，还有什么难言之事吗？方英，真的有可能是魏谍。
0: 书斋
1: 未焚，是柳莹下的手。
0: 怎么会？他是
1: 因为他是魏谍，确信无疑啊！密诏就藏在这书。

0: 他烧了这密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断了我李岩的退路。
1: 方英千方百计把此女子送到我身边，死心可诛。将军，如果方英有一定确定为魏帝，那曹魏的意图就很明确，他想借将军之手，让北伐军陷入困境，一网打尽。
2: 如此一来，我们俩都被骗了。
1: 将军。 过程可能中计，但结果未必不假。
0: 哎，两个时辰前的确如此，可如今就变了。
3: 怎么变了？啊！

1: 大军收官，此志不保，必须让他置身事外。现在就动手吧，
2: 再等半个时辰。
1: 我建议速战速决，这么大规模的行动。
2: 这右区三营可是他的嫡系精锐，真要打起来，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胜算。倘若李岩调兵由我开战，那就是他公然谋反，他不干，
1: 这太冒险了。要真打起来，就不是李岩他一个人的事了。
2: 整个汉中都将分崩离析，我是真不希望以武力解决，但要是兵力给足。
3: 好，
2: 来人！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回头。江州一动，已经发兵符。 军山三十两藏，按照您的命令已经发到了江州，等的就是北伐失利，我们还有回还的余地啊！密诏已失，一旦失败，我李岩死无葬身之地啊！恩师，冷静上他，不要失败。
3: 将，马大将军回南郑了，太守府中集结了一批精锐部队。
2: 在他
3: 是。
2: 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冯英的位阶身份。我知道，你担心是冯英跟杨毅私下勾结，一旦如此，我必败无疑。
3: 不至于，不至于。冯英这个人是奸猾，但是他背叛丞相跟杨毅。 确定是真的，毫无疑问。可证据没了，和密诏一同焚毁的还有一桌。那马岱突然回来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了，定是杨仪下了套，冯英只不过是他们抛出来的一个钓饵。报，
4: 奉命戒严的部队。 被马大将军给控制了，现在四座城门都已失守，将军行辕已被包围，命令我方撤退缴械。

0: 我原本靠一下小何，是想等大事一了，再跟他说清楚原委。没想到他逃出了，
1: 成功！
0: 你唯一的弱点就是心太软。我对小何下不了手。
1: 这不是为了你成功，为了是大汉的将士社稷，
0: 为了什么我也做不到。我的夫人狄月为国捐躯，军需是她唯一的哥哥，你让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月儿？
1: 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一个知道你曝光了，我们整个计划都进行不下去。 林毅就此翻身，到时候参与密谋人，所有人都跑不了，包括我和茂代。
2: 冯英也会白死的。

0: 小何，你从不是个不顾大局之人。杨章是如此处置定用他的缘故，你又何？
1: 斯文校尉，
2: 准备进击，生擒疑犯。
3: 是。
2: 杀！
3: 徐司尉。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0: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寒绝下来了，斩立决，扬章使剑斩。
1: 啊，那辛苦他跑一趟了。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背叛蜀汉，不忠，下手杀我，不义，敌越尸骨未寒，你竟然和曹魏同流合污，实为不仁。
1: 要不是我父母早亡，是不是还要加上一条不孝的罪名？
0: 确实有。你父亲臣服，不惜生死救下李严将军，而李严将军也和你有师生之谊，他视你同己出，可你却拉他下水，背上了叛国的罪名。这个孝字你成功也谈不上。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你觉得我会信吗？
1: 不信。
0: 是啊，那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1: 我说了你也不信，干嘛还要说？
0: 你说说看。
1: 啊，好好说。我奉命踏入曹魏，成为国外都督，侍卫队长。我在执行一次重要的任务的时候，被国外将军抓了现场，但是他没有为难我，他给我看了一份秘密文书。

0: 四肢有话交代过我。
1: 你说。
0: 他说若一个月后小火依然无法解开心结，便要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你从地窖越狱是他亲手安排的。送饭给你留下的陶碗和从我口袋里掉落的火石都是他交代过的。四肢知道地窖里面有一条封闭的密道，而且他也知道你一定会找到这条密道。
1: 原来如此。
0: 只是月儿之死让他过于自责，从那时起他就存了必死之心。他让我转告你，让小何把这件事情放下，他不是你害死的。其实四肢早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原想擒住烛龙之后便和月儿隐遁山林。
1: 从月儿死那天起，四肢就该改计划了吧。
0: 是，从那以后他便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行动，之后发生了什么你都清楚了。

0: 去准备一下，准备下船。好，这次出使东吴，你不是随从，有官职，鸿儒治理郎，礼仪上不要有疏漏。
1: 好的，先生，都准备妥了。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

0: 都是开放式的了。
1: 对
0: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核心，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3: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6: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
3: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6: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

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空了随时来玩啊。
1: 你们两个早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0: 没事吧哥？没事。
2: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3: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你。
3: May I?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哥，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太棒了！太溜了！到！停！
1: 师傅，
2: 怎么了？
1: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2: 可以。

0: 没事。
1: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0: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1: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儿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0: 那行，谢谢。嗯，
1: 走了啊。
0: 好。
2: 冰冰，走了。
3: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1: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3: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1: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3: 真的吗？
1: 哎，你会开车吧？
3: 我会呀。别，
1: 上车。
0: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1: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0: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走。

0: 我帮你吧。
1: 哎呦，哎呀，哎，给我吧。
0: 说了，哎呦，红姐，红姐，过来。你又来呀？
1: 不，这怎么了？
0: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1: 他生什么气啊？
0: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绳都跳成那样了，我更能不生气啊？
1: 他让我跳的呀。
0: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胆那么大呢？
1: 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2: 我跟他说，
0: 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1: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我不会跳。
1: 我教你嘛。
0: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唐瑶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2: 话那么多呢？
0: 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的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2: 到后面来干嘛呀？
0: 哎，你跟我走啊。 跟我走。别磕着啊！

0: 边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就是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准备好啊！
0: 3、2、1。

0: 啊，偏偏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段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非弄死。
2: 你要弄死谁啊？嗯？嗯，小兔崽子，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我要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上去，
4: 上去，上去！
3: 上
4: 去，上去！
2: 上去！我反了了，我。
5: 行，我送你起来，来来来来，坐下，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那些鬼子生气。来来来，
6: 你再说一遍。
7: 不动，
6: 闪开！
7: 不动手，
6: 不动手，
7: 别动。

0: 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的。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1: 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我，
0: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1: 行，好了，练舞去。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愣装什么？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做假？
2: 你别管了，
1: 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3: 王国，冰冰，你们在哪儿呢？冰冰，你们在里面吗？
1: 快走吧！哪儿？
2: 前面。

0: 那我先到这儿，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那有事儿？你去。兔子，现在就危险救你！
1: 老虎，老虎，
0: 让我去。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
1: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
0: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啊？
2: 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1: 哥，啊，你说20年后咱们这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反正啊，
2: 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1: 为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2: 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1: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3: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1: 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1: 看咱们家，多好。

0: 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着。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子？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3: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3: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3: 我就要嫁给他。

0: 说不回去，说不回去。别在这儿，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1: 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变成回来的家。Quarter,
2: quarter,
1: civilization,
2: civilization，
1: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 再看这个词 ，culture，
3: culture，
1: culture， culture means 文化
2: ，civilization，
1: civilization，
2: civilization。
1: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 Mr. Liu， 全都给我带来。Mr. Liu 科长，到。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4: 范 ，thank you， 阿牛，好，
1: ，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那个，你坐吧 ，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4: I'm sorry，
1: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 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冰冰，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唐瑶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冰冰，走吧。恒国。 We should have a better future.
5: 谢谢。

0: you are long here.
1: 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吗？
2: 赖瓜瓜子嘞？他一会儿就来。哎，
0: 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0: 这儿。
3: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0: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0: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
1: 我也有一个。嗯，
0: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嗯，
1: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0: 卖我？
1: 嗯，
0: 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够买不起了。
1: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2: 送给红红呢？
1: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0: 我不要啊。
2: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0: 我就不要。
2: 他不要，让我拿着。
1: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2: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1: 我找得着你吗？我
3: 拿去
4: 哪儿去啊？
1: 秦光，你他妈有病吧你？
0: 不是，他有心，你有病啊！
5: 是，他
6: 不是，上开，上开！
5: 干什么？你喊你。

0: 假枪，这他妈是假枪！
1: 假枪你也怕？
2: 走了，走了。
0: 傻逼！我讲。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
2: 小云把他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别人打死怎么办？
3: 今天就算我被打死，你不能把他拿出来。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开不响。哎，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枪，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1: 哦，对了，关公，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好，回去。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有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0: 啊，
1: 送饭去。

0: 狼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3: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嘿，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明明，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去。
0: 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1: 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者，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是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0: 你好，我叫姚彬彬。
1: 去哪儿？
0: 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冰冰，冰冰，你赶快到医院去，李妈妈发病了。
1: 好，谢谢。
0: 哎，冰冰，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1: 到底怎么了？
0: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1: 李少在哪儿呢？
0: 冰冰。
1: 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哥。
0: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服过罪，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 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

就别让你妈再做了啊。

0: 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0: 你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1: 你他妈有事，打死你！
0: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岗！

你怎么敢打我？你给我站住！

0: 今天他去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
3: 光，这么久你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你不是说那个就是假的吗？

0: 我不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啥，有人要害我们，
1: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们好好过日子。
2: 那家里有娃儿不？要谈恋爱吗？到公安局谈噻。
0: 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陈阿姨呢？陈阿姨，熊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3: 我找到，我就想问清楚。
0: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明明开枪了。
3: 她现在在哪儿了？
0: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3: 回老家。如果我家了，妈妈呢？
0: 明明走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3: 火火，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0: 好，
3: 你现在回去，叫你朋友去，快回去。好。

0: 拼拼半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历经战火硝烟，除了悲壮惨烈的武汉会战、武汉大空战外，1941年底至1942年初在武汉西郊进行的一次战役，也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由李先念担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对当地日伪军发起的朱如山战役。朱如山位于武汉西郊长江汉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地处汉川、汉阳、绵阳的边界，是江汉平原通往武汉市的要道。这里山峦起伏，河湖港岔，水陆交织，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41年冬，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作战，致使武汉近郊汉阳、汉川、绵阳地区日军兵力减少，伪军军心浮动。新四军第五师决心集中一部兵力，歼击盘踞汉阳城西南朱如山地区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扩大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当时这一带的伪军主要是伪定国军、刘国军部，该军下辖两个师，其军部率伪第二师盘踞在绵阳的沙湖，伪第一师汪步清部辖三个团，约5000余人，盘踞在汉阳县的朱如山、铜山头、永安堡、萧四沟、九沟、汉川的南河渡一带，并设有兵工厂。此外，尚有伪军熊建东、王维哲等部约200-300人盘踞在汉川的细马口，以及汉阳的黄陵矶、蔡甸、大集场等敌据点内。

0: 由于日军建立起来的伪政权不是统一的，这些伪军也互不同属，他们各自拥兵自重，互争地盘，互相排挤，相互猜疑，矛盾重重。新四军五师决心趁日军兵力不足，利用日伪矛盾发起诸庐山战役，主要打击汪部青部，在斗争手段上以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在作战指导上坚持战役上以少胜多，战斗上以多胜少，通过多次作战将敌人一口口吃掉。
1: 诸庐山战役发起之前，李先念、任志斌、陈绍敏等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同志指挥政治部联络部长张子一、十五旅政治部敌伪工作科长张甫等人带领武装小部队对诸庐山地区的日伪顽的情况做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不仅对诸庐山地区日伪顽的兵力部署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而又相互矛盾、相互防范的状况了如指掌，而且对汪部青部排以上军官的基本情况和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成竹在胸。
0: 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的李先念是诸庐山战役的总指挥，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率部参加长征，1939年11月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1941年2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当时的新四军第五师共15000多人，自成立以来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941年12月7日，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发起了诸庐山战役。当日，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第44团第三营和天汉支队两个连，从汉阳的肖家集、索河出发，连夜分两路向诸庐山南河渡奔袭。第三营在营长许大鹏带领下，利用获取的伪军口令，顺利地通过了伪军3道岗哨，直扑伪第三团团部，一枪未发，即将该团团部及特务连、卫士班100余人全部俘获，仅伪团长汪波阳逃走。首战诸庐山旗开得胜，新四军第十五旅俘伪第三团军需主任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驳壳枪7支、步枪100余支，新四军无1人伤亡。新四军在第一次奇袭成功后，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的伪军和家属一律予以宽待，进行争取教育后释放。
2: 在遣送伪团长汪波阳的夫人周桂香之前，联络部的部长张子一略施小计，特意让他领略了新四军的装备实力。张子一命令连队把所有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缴获的重武器都集中地摆在了大路的两旁，让连长带着周桂香从枪炮当中穿行。等他走过去之后，战士们抄小路再次走到前面，把这些武器摆开。所以啊，周桂香走了一路，战士摆了一路，果然周桂香中计。回去以后，他对汪波阳等人说：“新四军是很厉害的啦，兵多武器也多，你们不可以乱来的啦。”
0: 同时，由于受到新四军优待，一些释放回去的伪军军官也对士兵讲：“今后遇到新四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便开枪。”

如此一来，新四军的影响迅速扩大，伪军士气一落千丈，汪部、青部军心更加动摇。新四军第十五旅抓住伪军异常恐慌、军心涣散之机，再挥铁拳，于12月23日发起第二次攻击。此次作战，第十五旅旅长王海山亲率第44团和第43团第三营及第二营的两个连、天汉支队一个大队，向朱汝山、南河渡一线进攻。第十五旅副旅长兼第43团团长政委朱立文，则率该团第一营及第二营一个连，向铜山头、永安堡一线进攻。12月24日拂晓，第十五旅及天汉支队两路部队组成一对铁钳，迅速向伪军夹击。第44团团长黄仁杰、政委黄德奎率部一举攻占朱汝山南面的将军岭，乘机向坝上发展，全歼伪机炮营。第43团以一部兵力进攻铜山头，俘虏伪军一个连，以另一部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新兵连。南河渡敌伪守军一个排，在天汉支队的攻击下携枪反正，

12月24日下午5时，新四军第43团部队在铁里甲湾村旁埋锅做饭。这时，重新集结起来的日伪军向这一带扑来，他们从侧面发起进攻，企图切断第43团退路。为避免战火伤害铁里甲湾的群众，朱立文带领部队后撤到索子河。激战中，朱立文与通讯班的几名战士中弹牺牲，血染索子河。

0: 朱立文，1909年出生，广西百色人。他1930年参加红七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周恩来警卫员。1941年4月，朱立文任新四军第50第15旅第43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第15旅副旅长。朱立文是新四军第50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员之一，时年32岁。
1: 要消灭汪部青部，必须切断周围日军据点的增援，而切断日军增援有两个办法，一是拿部分主力打援，一是设法扩大日伪矛盾，促使其互不信任。这两种办法，前一种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伪军，后一种难度较大，而且还要选好时机。
0: 新四军第15旅开始研究再次作战的最佳时机。没过几天，机会来了。汪部青受到两次打击后，为稳住阵脚，故意写信给新四军，诈称待机歼灭敌后再行反正。新四军第50查明汪部青的奸计后，巧用反间计，有意将汪部青的信泄露给日军，引起日军对汪部青的怀疑，一度把汪部青关押起来。新四军抓住机遇，在1932年1月7日对汪部青部发起第三次进攻。三打朱如山最为激烈，新四军第50、第43团、第44团和铁汉支队全部投入战斗。第44团一举攻占朱如山，第43团猛攻驻周家浜的伪军，伪军溃不成军，被歼一个营，

十日，伪定国军军长刘国军率1000余人配合日军一部，分三路向西流河以南的吴公岭第43团阵地反扑，第43团

于12月23日发起第二次攻击。此次作战，第15旅旅长王海山亲率第44团和第43团第3营及第2营的2个连，天汉支队一个大队，向侏儒山南河渡一线进攻。 第15旅副旅长兼第43团团长郑伟、朱立文，则率该团第1营及第2营一个连，向铜山头、永安堡一线进攻。12月24日拂晓，第15旅及天汉支队两路部队组成一对铁钳，迅速向伪军夹击。 第44团团长黄仁杰、政委黄德奎率部一举攻占侏儒山南面的将军岭，乘机向坝上发展，全歼伪机炮营。第43团以一部兵力进攻铜山头，俘虏伪军一个连，以另一部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新兵连。 南河渡敌伪守军一个排，在天汉支队的攻击下携枪反正。

12月24日下午5时，新四军第43团部队在铁里甲湾村旁埋锅做饭。这时，重新集结起来的日伪军向这一带扑来，他们从侧面发起进攻，企图切断第43团退路。为避免战火伤害铁里甲湾的群众，朱立文带领部队后撤到索子河。激战中，朱立文与通讯班的几名战士中弹牺牲，血染索子河。

0: 朱立文，1909年出生，广西百色人。他1930年参加红七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周恩来警卫员。1941年4月，朱立文任新四军第50第15旅第43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第15旅副旅长。朱立文是新四军第50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员之一，时年32岁。
1: 要消灭汪部青部，必须切断周围日军据点的增援，而切断日军增援有两个办法，一是拿部分主力打援，一是设法扩大日伪矛盾，促使其互不信任。这两种办法，前一种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伪军，后一种难度较大，而且还要选好时机。
0: 新四军第十五旅开始研究再次作战的最佳时机，没过几天，机会来了。汪部青受到两次打击后，为稳住阵脚，故意写信给新四军，诈称待机歼灭敌后再行反正。新四军第五师查明汪部青的奸计后，巧用反间计，有意将汪部青的信泄露给日军，引起日军对汪部青的怀疑，一度把汪部青关押起来。新四军抓住机遇，在1942年1月7日对汪部青部发起第三次进攻。三打朱如山最为激烈，新四军第五师第43团、第44团和天汉支队全部投入战斗。第44团一举攻占朱如山，第43团猛攻驻周家浜的伪军。伪军溃不成军，被歼一个营。十日，伪定国军军长刘国军率1000余人配合日军一部，分三路向西浏河以南的吴公岭第43团阵地反扑。第43团隐蔽于河堤下。当日伪军进至阵地前200米左右时，第四十三。

0: 团轻重机枪同时开火，经激战毙伤日军20余人，俘伪军400余人，缴获日伪军步枪和轻重机枪40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汪步清在新四军连续3次打击下，再也不敢回朱如山老巢，在汉缅交界地区收容残部，企图东山再起。这时驻天门潜江的国民党顽军第128师乘新四军第5师与日伪军作战之机，把部队开到彭家场附近，欲阻止第5师向绵阳发展。而日军经沙湖一战遭新四军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局，急忙从绵阳各据点拼凑部分兵力进驻沙湖。如此一来，第5师要继续追歼汪步清，必须穿过日军和顽军防地，极有可能遭到夹击。为此，新四军主动与顽军第128师进行统战工作，还利用刘国军与汪步清争夺地盘的矛盾，做刘国军的工作，进一步孤立汪步清。刘国军怕汪步清留在绵阳抢他的地盘，同时慑于新四军军威，只好按照新四军意图，令汪步清火速返回朱如山。1942年1月中旬，伪军第1师由绵阳境内向汉阳响水港、萧四沟靠拢，企图重占朱如山。新四军第5师遂以第43、第44团和天汉支队经萧四沟逼近伪军第1师，发动第4次攻击。由于伪军第1师背靠长江，有日军炮舰支援，双方形成对峙。伪第1师以佯称向新四军投降，所部向绵阳、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撤退。其驻窑头沟的第1团约700人向三阳头窜逃，第5师即以第44团追至三阳头，歼其大部，并击退黄陵矶日军数10人增援。1月28日，新四军第5师第13旅配合第15旅分2路向盘踞在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一带的伪军第1师残部发起总攻，第5师部队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术，打乱了汪步清的部署。经半日激战，歼敌1500余人，汪步清仅率数10名亲信侥幸逃脱。
1: 战后，新四军俘虏了汪步清兵工厂的厂长刘松林，在他的指引下，新四军在东江老、窑头沟、三阳头缴获了伪军藏匿的机床11台、铣床、包床各2台、毡床1台、马达2部等兵工设备，缴获轻机枪枪身50余件、步枪枪身2000余件、煤炭20000多斤。这批设备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后来在新四军第5师兵工厂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伪军第1师被歼后，日伪军极为震惊，日军纠集兵力，企图将新四军挤出川汉缅地区。2月2日，第5师、第13旅、第37团、第38团各1部在绵阳彭家场东北的安家台一带宿营，进行战后休整。驻守绵阳仙桃镇的日军不甘心失败，从各据点拼凑了200多名日军和数百名伪军，在当天向第37团、第38团驻地扑来，并占领了绵阳胡家台。胡家台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日伪军开进胡家台后，老百姓纷纷逃走，日军住进祠堂和砖瓦房，伪军住草房。日军指挥官以为胡家台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宿营。

0: 地，便放松戒备。新四军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和副旅长黄林根据敌情报告迅速做出战斗部署，趁日伪军立足未稳、麻痹松懈之时快速围歼，重点是消灭祠堂和瓦房内的日军。新四军第十三旅连夜出击，第三十八团第三营李营长带领第九连勇猛冲到祠堂，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用两挺重机枪封锁大门，火力很猛，第九连久攻不下。情急中，新四军指战员抱来稻草，把点着的稻草从屋顶往下扔，顿时祠堂里烟雾弥漫，火光熊熊，大火引起祠堂里的弹药爆炸，日军大部被歼。胡家台之战，日军被打死、烧死近200人，伪军死伤无数，大部被俘。2月3日上午，沙湖一带日军数十人前来增援，被第15旅第44团击退。2月4日拂晓，汉川日军在3架飞机支援下开往胡家台复仇。此时的新四军部队已主动撤出战斗，朱如山战役结束。
1: 朱如山战役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新四军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在对敌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首先，新四军选择了日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以伪军中实力较强且对我威胁最大的汪不清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其次，在战前战中依靠群众对伪军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利用矛盾使汪不清陷于孤立。再次采取远距离奔袭、直插敌人中心、歼敌一部、及时退出的战术，最后发动政治攻势，从思想上分化瓦解伪军部队，造成其内部混乱，继之以军事打击，因此每战能胜。
0: 在近2个月的朱如山战役中，新四军第5师共歼灭伪军5000余人，其余俘伪军95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控制了朱如山及其附近地区，扩大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填补了武汉失守后该地区抗日斗争的空白。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7: 对啊，
6: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们房子呢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

0: 通送给你。
1: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跑品牌电器免费送。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2维码扫起来。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拼拼拼棒架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0: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2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9: 各就位，预备。
1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拼拼拼，棒架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0: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2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
1: 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斗柄东指天下街。

0: 是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

0: 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棉桃李舞，马上电话报名，签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和兴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和兴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两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
4: 那么全包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7: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徐家核心总共也就3到4次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们。

0: 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爸爸，
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6: 爸爸真好。喂，
7: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6: 我正在跑呢。
5: 回来了吗？
6: 爸，
5: 来。
6: 吓一笑，
8: 想到还真好玩。
3: 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八号到八月九号，
0: 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小熊，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逐渐增多，不过我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是冲到了37度以上，明天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8度左右。近期白天晴热高温，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同时午后到傍晚强对流天气频发，还请大家备好雨具，风雨较大时就近躲避，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五号到六号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七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8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九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8到3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9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8到38度。潜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8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临浦晴到多云，28到38度。瓜沥晴到多云，28到38度。进化晴到多云，27到38度。濮阳晴到多云，27到38度。岱村晴到多云，27到38度。楼塔晴到多云，27到38度。和上晴到多云，27到39度。南阳晴到多云，28到37度。弋桥晴到多云，27到39度。弋农晴到多云，27到38度。晋江晴到多云，28到38度。港湾晴到多云，28到36度。所前晴到多云，27到39度。衙前晴到多云，28到38度。城区晴到多云，28到38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端的马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马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0: 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马区势在必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马区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马区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没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很

0: 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蓄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自己也都该睡下去，没有，他就是不想活了，回家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时，他们这个亲戚帮我跟着那时，其实还把我胸短肩那块。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贵州省镇原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个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古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

0: 团员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烤烟的。今年是第三年下河里来爬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1: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一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面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

0: 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套，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

0: 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5: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
6: 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7: 修出来的。
8: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
6: 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9: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空天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热潮。
1: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召开。
2: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召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后，我区各部门第一时间专题传达学习全会精神，对标全会部署，细化落实举措，迅速掀起贯彻落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将紧扣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纵深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攻坚、筑起服务三大攻坚，以实干实绩扛起大区挑大梁使命，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2: 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底盘，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区经信局将梳理产业攻坚任务清单，锚定工业稳进提质核心目标，全力巩固规上工业增加值、全市工业大区首位优势。
3: 区经信局将深入学区贯彻全会精神，聚焦项目攻坚、龙头放量、新锐上规，在半年红的基础上交出全年红的成绩单，重点是 AI 加制造和具身智能产业。

0: 成治理能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不断完善全域安全治理体系。江永珠要求全区上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体要求，刚性执行三管三必须硬性准则，要从严强化督查问效，常态化跟踪督办重点任务落地成效，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强大工作合力。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做半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季度风险研判，北干街道、城江街道做交流发言，区安委办做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报告，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1: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部署和省市相关要求，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提质，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质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江永柱指出，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把握垃圾治理工作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推动生活垃圾治理从注重硬件建设向软硬并重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把垃圾分类这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办成凝聚民心、温暖民心的民生大事。江永柱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实举措破解垃圾治理工作难点堵点，聚焦源头投放质量，形成全民主动参与、自觉分类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质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江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风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建设暨义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
2: 现场，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种植生产、精神加工、流通销售等关键领域，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围绕生产提质、流通降本、销售拓市、利益联农四大核心目标，联盟精准推出助农专项服务，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塘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巡查、全域清网、水质常态化监测等长效举措，旨在彻底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水域治理无缝衔接。接下来，东片八镇街场将压实属地责任， 依托大综合一体化。

0: 法体系，联动河湖长、网格员、民间护水队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仪式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同步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安检、值机柜台都有旅客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前往避暑城市旅游。
2: 我们先去大理，然后再去丽江。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没有高反，然后香格里拉再去玩一下，那边比较凉快吧。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杭州稳居前列，成为全国旅客出行热门之选。
3: 随着暑运亲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一下子就上来了。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如大家都很爱去的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库尔勒、阿勒泰等八个城市。
1: 出入境方面，暑期机场新增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7月1号至8月2号，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达44.3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杭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民健身挑战赛”在杭州市13个区县市同步举行。萧山赛区活动设在区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赛场。本次挑战赛面向9到60周岁市民开放，设置知识问答、足球踢准、投篮高手、颠球闯关、核心腰腹等八大闯关项目，兼顾体能挑战与趣味互动。
4: 对于今天的赛事，我觉得不管是趣味性还是实用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5: 我会选取比赛成绩综合成绩较为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杭州市8月8号的全民健身活动，希望这些参赛选手代表萧山区在杭州市的比赛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0: 本台记者报道。全民健身，数你精彩！郑强杯蜀山街道第四届羽毛球赛近日举行，来自蜀山街道各村社企事业单位的20支羽毛球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男子双打、混合双打、双打三大项目轮番登场，大家灵活变换战术，时而主动突袭，时而稳固防守，展现了一场场默契配合的精彩交锋。本台记者报道。
1: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老兵志愿服务队近日成立。服务队现有12名骨干成员，将重点开展日常巡逻、应急突击、信息前哨、矛盾协调、连心走访5项服务，成为基层善治的硬核力量。在日常巡逻中，他们与网格员形成双线巡查机制。在矛盾调解上，老兵们将与社区警务室联动跟进，推动矛盾不出漏洞。此外，每位老兵将结队1至2名高龄或独居老人，通过定期走访将关怀送到家中。
6: 老兵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巡逻的队伍中，可以发现我们楼道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包括我们的高龄独居老人，那么他们有发生意外情况或者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上门探访。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近日举行，萧山赛区共有12支队伍、60名阅读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5至70周岁，既有在校学生、青年上班族，也有资深阅读爱好者。
7: 这个形式我是体验到了乐趣，因为可以在这边安静看6个小时，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报名的。
8: 非常有意义，没有这个活动也凑不到这么多人，能够构建一个内心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0: 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0: 徽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九年举办，第四次落地萧山图书馆。本台记者报道。
1: 首届萧山方言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比拼项目为方言即兴秀，选手分组依次登台，随机抽取影视片段，现场进行萧山方言配音。舞台上，选手们各显身手，用地道的萧山话演绎经典影视片段，诙谐鲜活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大批方言爱好者报名参赛，初赛共有12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28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决赛，现场角逐产生冠亚季军。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前期持续晴热高温，中后期降雨集中，气温回落，天气波动较大。其中今明两天我区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闷热。本周三起降水明显增多，多为小雨天气，持续高温逐步缓解。8号至9号将迎来大雨天气，风力增大，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9摄氏度至31摄氏度，暑气小。

0: 8月8号到8月9号，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先生先生
1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再也不能爬了。
1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这是垃圾桶吗？
12: 再也不乱丢了。
1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4: 星星，星星，
1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

0: 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2: 星星。
6: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拼拼拼，棒价拼！
2: 8月8号到8月9号，
1: 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8: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9: 哎，老板看到。
8: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10: 请您用餐了。
8: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青蟹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不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的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5: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鲜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鲜派当场喝谈。
5: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梅拉德反应。
2: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1: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1: 炒的时候还在跳，
5: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还吃的挺多的。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

0: 香的味。
1: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你男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2: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1: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2: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3: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4: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2: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3: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2: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1: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2: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1: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2: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1: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2: 常热爱洗碗的，
1: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圆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宽带我抬盖哦，宽带，整当这个位哦，人家。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初见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就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浆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了。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

0: 坠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吊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1: 咸香咸香的辣。
3: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1: 焖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1: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多。
4: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2: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1: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2: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3: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的是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掌，
1: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1: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才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味，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1: 这下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3: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味是店名，也是理念。
2: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2: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4: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装修风格也挺
2: 出
4: 片的感觉，
2: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2: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2: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2: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0: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2: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3: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封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骚，才配扎往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4: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4: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啊，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A14，后面接一下A14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5: 那么快？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6: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6: 我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6: 炒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您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水。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 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两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5: 嫩呐、啊、嫩鲜呐、啊。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两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就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7: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是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8: 帅哥，几位呢？
9: 25桌。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10: 是我过号呢。
1: 你是几号
9: ？A5。
1: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7: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11: 就夸你了，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硬劲。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12: 你在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去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你请吃碗，请吃不着钱，这会儿倒是。要不说呀，昨天晚上写完演戏呢。是。远镜，都什么时候了，还嘻嘻哈哈的，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同学们，咱们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今年的高考，特地。 请县教育局马股长到咱们高考钟点儿班做考前动员，大家鼓掌欢迎。

0: 我讲什么？我还有脸讲话吗？昨天新调来的秦县长找我去谈话，问我咱们县这几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我回答县长说，咱们县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就是说历年高考咱们县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被录取，没有一个应届加复读的学生走出县城，没有一个人考上哪怕是省级专科生。也就是说咱们县的高考录取率是零，是零，是零，零就是大金蛋。我是咱们县教育局教育股的股长，教育股是干什么？教育股是专门负责教育，专门负责高考的部门。我干了五年股长，没有接到过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现在这里还没有吗？
1: 生意好，怕你们不够，快让我二姨夫给我帮个忙。
2: 你这是干什么来？
1: 修车，让二姨夫给我修个车。二姨夫，
3: 哎，
1: 快帮我把车修好。
3: 好嘛，
0: 这次预控是一次全面摸底，也是一次对咱们县教学质量的全面考验。等预考成绩出来后，前十名到县委大院领奖，我出钱买奖品。
4: 同学们，警惕马股长的讲话
5: 就是号角，战火已经点燃，战鼓已经敲响，我们要努力拼搏，拼搏再拼搏，让家长放心，让领导放心。同学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 这睡的车呀，咋摔成这样了？这人没事吧？
1: 哦，没事儿。
3: 就这个破车都不值得修了，耽误个多少锅，少卖多少面了。
1: 二姨夫，一会儿回来我帮你卖面，多卖几碗。
3: 好嘛。

0: 这是我的汽水，你尝尝。不了，
1: 提气球啊！别影响我。
2: 校长。
1: 啊，
0: 干净的，写一篇鼓舞干劲的稿子，啊，反复广播，给同学们鼓鼓劲。
2: 校长，我哪有时间广播呀？再说了，我也不会写稿子。
1: 走高，贾玲。

0: 搞贾玲的，我们比好，叫他先。快去。嗯。嗯。哎呦，几点了？哎呦，有点饿了。走啊，吃完饭。
1: 等一下，我做完这道题了。
0: 哎呀，题嘛，做不完的。快走吧，乔真叫咱们去二姨家吃粉，啊。

0: 哎，我这车谁帮我修好的？不知道啊。高嘉林，高嘉林，校长让你写一篇广播稿，鼓舞士气的。哎，
1: 我们去吃粉，回来再写吧。
2: 那行，
0: 走走走走走，包我给你。
2: 不要，
3: 你别包大米，谢谢。
2: 你也吃，你也吃。
4: 乔振，放首音乐呗。这几天复习的脑子都快炸了，放点音乐放松放松。
5: 想听啥？
6: 就放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7: 哎，可以。嗯，
8: 行行行，
9: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上线，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回去复习。明天就是预考了，没听校长说吗？这一次的考卷是全国摸底试卷当中最权威的，一定很难。
1: 哎，这再复习能有啥用啊？这啥卷子对于我来说就一个字，不，你不管是大考小考，我就随便考考玩得了。
2: 怎么了？
3: 我爸爸他又病了，我每天得先回家，然后再去医院照顾他，我实在是很难集中精力复习。
1: 黄叔叔还是胃病吧？你们上海人肯定很难习惯我们西北的生活，但你爸是咱这边县武装部的部长，给你安排个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哎，你们都有出路，我要是考不上也就麻烦了，我爸非得打死你。
1: 嘉玲了，
5: 我要考不上的话只能回来种地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退路的。我不想种地，我必须考上。
1: 有志气，
6: 咱一起喝一个吧。
7: 来，
6: 以汽水代酒，祝顺利，
7: 顺利，
6: 顺利。
3: 嘉玲，校长让你写的那篇广播稿，你可别忘了。
0: 稿子我都想好了，你拿本记吧。嗯。
5: 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场预考。这将是我们高考之前最后一场实战练习。
8: 今天的练习就是明天的高考，明天的高考取决于今天的练习。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卷子，明天我们还要做更多卷子，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薄，人生无畏。同学们，前进吧，最后的战役已经打响，让我们拧成一股绳，

0: 考的不错，应该还可以，没啥问题。双星，你呢？我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哎呀，不对，有一道题我好像做错了。政治考题多选题18题，你选的是啥？18题，啥内容啥选项我都不记得了。就是矛盾的辩证法嘛，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有这道题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它们是统一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相互对立的，这是 B 和 C， 你选的是啥？我选的也是
0: B 和 C，
1: 但是少选了一项，它们二者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你俩真是好学生，说的啥咱都听不懂嘞。嘉林哥，你给解释解释呗。
0: 咦，好像给你解释你能听明白似的。别
1: 瞧不起人，只要是嘉玲哥解释，我就能听懂。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好像你现在开着拖拉机拉着我走，我人在你的车上，我没有动吧？你没动。嗯，
0: 但是我相对于这条山路来说，我是一直运动的。
1: 啊，明白了。
2: 就是你坐在我的车上没动，可我拖拉机的轱辘碾着山路在跑，就等于你也在跑。完
3: 全正确，可以呀、啊，乔振。
1: 我就说嘛，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指定能听明白。
2: 乡亲们，从今年开始啊，咱们土地承包的年限延长15年，啊，凡是不够这个期限的啊。 咱都可以找刘会计来盖这个合同。
4: 主任呀，我家这块地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这次给我调整一下呀？呀，
2: 你这说地儿上了，这正好有文件嘞。你看啊，人家上是这说的，嗯，如果想在盖承包合同的时候调整地块，是吧？可以商量，凡是合情合理的，由村委会。
5: 统一调整啊！知道了。嗯，
2: 李本来，李本来，哎，在这，来了。哎呀，你挺低调啊。
5: 文件上提到了你这号人啊。哎咋？文件上还提到我了？嗨，
2: 哎呀，你在咱们村是个人物，你离开咱们这个村，谁认识你啊？
5: 可不是你说文件上提到我了。
2: 提到你这号人，哎，你看人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对那些带头勤劳致富的人，那些农业专业户要积极的支持，这不说的就是你吗？
5: 这不说清楚吗？
2: 啊，用土豆啊换来了粉条，还开了饭馆，还挣了点小钱儿，你们家还买上了拖拉机是吧？

0: 秀才们都来了啊！行了，回家吧，回家吧。
1: 你咋就又磕县城了？给二姨送粉儿。
2: 昨天不是刚送过，咋今又跑一趟？啊，还住上一黑就不回来？啊，家里这么多伙计，就我一个人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就往县城里跑，得花多少油？不是钱啊？这么大个女子了，少往外头跑，在家里多学点女人个手艺。 这一二年，就要有人来相看了，天天在外头撵，上哪里去好婆家去？
3: 这都啥年代了，还让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嘞，老封建！
2: 你说啥？你老公在这了两年书，咋还学起学生娃娃的腔调来了？
3: 还不是都怪你！我小的时候要上学，你偏不让，说女子读书没啥用，害得我现在别人说话都。

0: 听不懂嘞？
1: 谁说话你听不懂了？他说的不是人话啊！
2: 二姐，
0: 巧玲，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文化，长大了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啊。
1: 这都是你娘特意给你做的，多吃点啊！
3: 咱们一块吃。
4: 你吃，你吃，
1: 都有，都有。咋样？考试了吧？
3: 考了。
1: 考的咋样了？
3: 不知道，还没出成绩呢。
1: 那你感觉怎么样吗？
5: 哎呀，娃一回家你就吵吵，双星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呢？考大学要那么容易，那咱们村咋一个大学生都没出过？
1: 豆腐炒见识短了，他将来能在县城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他得到大城市去了，干大事了。不光是他，他的下一代，他的孙子的孙子，孩子的孩子，将来那得是大城市里的人。
4: 爸说的对，双星，咱们弟兄三个，只有你念还输了，你也知道。这家里吧，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身上了，你可要好好读呢。
1: 啊，当然了，你哥到了岁数了，回头娶个媳妇生个娃就过日子了。你得给他打个样啊，给小三儿打个样啊，是吧？
4: 回回念叨，回回念叨，就不该回了。
1: 你干什么嘛？
6: 站住！
1: 你干什么
6: 去？不吃了。
1: 你刚才说谁来？
6: 我啥也没说。
1: 你说实话，你跟那个高家里能不能比？
6: 比不了。
1: 为啥呢？
7: 哎呀呀，你让不让人吃个俺舍饭啊？双星，好好吃饭。
6: 不吃了，我回去读书。在这家里不读书，我活不了。
8: 小玲。
5: 娃呀，来吃饭来。
8: 姨妈给你做她的鸡汤面啊，好吃的好啊啊！
9: 啥鸡汤面？有馍就行。
5: 不光是鸡汤面，还有鸡肉了，你看，可香呢。来，快吃。
9: 你们把家里下蛋的鸡杀了？
10: 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鸡啊，晚上让黄鼠狼给咬死了吧，所以这……
5: 哦，对着呢，这些天啊，天天都闹黄鼠狼了。来，快！趁热吃吗？
9: 我们一起吃。
10: 不是，这是给你做好的吗？我和你妈，我们不吃。
5: 我们不饿，饿了再吃。那
9: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啊。
5: 你这玩意
9: 儿……哎，先不说吃的事儿了，跟你们汇报预考的情况啊。这一次预考，数学考的还不错，语文嘛，我强项肯定没问题，但是政治这一块儿。我觉得考的应该不是很理想。
5: 政治，
9: 对呀，哎，政治吧，常识性的考题啊，我是经常做。可是时政这一块，面广内容多，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10: 那你咋复习的吧？
9: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复习提纲，但是还要靠平日里多多关注，多看书，多看报，平日积累很重要。
10: 那你看啊，要不要你请教一下你明楼叔吧？他是村主任吧？经常啊，看这个上头的文件，早上还给村里人讲这个新文件的是这个事，土地承包的事嘛，找他啊。
11: 玉德，玉德，
10: 你吃了吗？要不我吃啊，擀下的面给你下哈。吃过了，吃过了。
5: 吃过
10: 了。来，
5: 太甜了。
12: 别忙活了，
5: 吃吧。
10: 小林，这次那个预考考的咋样啊？那个题难不难？
9: 这次预考的题目挺难的，但是我们准备的挺充分，应该没啥大问题。
10: 那这对你来讲没啥大问题，对双星来讲问题可就大了。
9: 考完了以后，双星都和我对过了，他说了，答的跟我差不多。
10: 他跟你答的差不多？

1: 每次一问他，他老说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是差多少嘞？这高考啊，你差了一分，那差不少事儿嘛，这。
2: 明楼叔，你放心吧，我和双星都会再加把劲儿。
0: 那你得多帮帮他啊！
1: 哎，叔，我这里还有道政治题，你就看看，我都抄下来了。
0: 那饿着老眼会画的，念念念念啊！
1: 叫你睡，就知道睡，就知道睡，就知道睡。
2: 干啥呀你这？
1: 干啥呀？你看事儿乱七八糟的了啊！
2: 咋了嘛？你这是干啥呀？
1: 咋的？你这个傻儿子呀！啊，啥啥都说不明白了呗。
2: 你让我说啥呀？
1: 我问你，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你咋看嘞？
2: 你有病吧？你
1: 才有病嘞！我再问你。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个什？
3: 我哪知道啊！哎呀，还是大晚上，这谁惹你了？这是怎么了？又是。

0: 孙少爷，
1: 嘉林啊，当年你和双星考上县中学的时候，就是我赶着牛车送你们去县城的。我记得，这回你们要是再考上大学。 爷爷一定送你们去西安、去北京、去上海，不管多远，爷爷都要送你。西安、北京、上海，
0: 那我想去上海。
1: 为什么？
0: 爷爷，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在上海。十几个人一条船，改变了国运，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顶天立地之人。
2: 做惊天动地之事。好，有志气。爷爷，你觉得我能考上吗？
3: 地能高中，为啥？
2: 因为你姓高嘛。双星，听了，你拼我也拼，反正我跟着你。来，走。

都咋了？哼，统过预考的同学啊，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分数就在名字的后面，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了。哎呀，还非要找个带头的？高佳林呢？高佳林，来，你带头，先进去。

0: 张志强，哎呦，张红星，哦，梁子琴，哎，黄亚平，有你，
1: 有你，快叫人。
0: 有你进来，
2: 有我呀，
0: 进来有你。哦，
3: 行了，都进去吧，啊，快点进，
0: 张灿南，也有你，
4: 什么？
0: 还有我。

0: 三年，一口连续考都没有过，怎么我也见我爸妈？考什么呀？考了三年，三年都没有过三年，还复读了三年，你怎么见我爸妈？见我什么呀？这我太没用，我有什么用？我有什么用？考什么？
1: 那你写正一点嘛！啊，那你再瞄的深一点嘛！
2: 包主任，
1: 哎呀，老牛，事儿了。哎呀，找你肯定是有事的嘛！啊，那得，家里说去。
2: 啊，罢了，
1: 哎，老牛，哎，试试来。哎。 这不是新来了个赵所长吗？要求我们登记补齐各村各户的户口卡。哎，你也知道，这两年人手少，顾不过来了。还有那些去世的、嫁人的、外出打工的，哎，还有生下娃娃不来上户口的，还有离婚跟人跑了的，这些人呀，加起来还真不少。 一直都不来变更这个户口，哎呀，这新来的所长，人家就把这个事情专门交代给我了。你呀，这两天赶紧把你们村的户口卡更新的情况统计统计。哎，对了，你这还有个表，哎，拿回去呢，填一填。哎，填好了赶紧交给我，好了。
3: 好嘞，好嘞，好嘞。老王，哎，高主任来了，来来来。好，好。这
4: 笑的是，你们村要出名来，
3: 出什么名来？我跟你说啊，你们村的高家岭这次高考预考，得了第一名。 不光是他们学校第一名，也是全县第一名。曾国呀，哎呀，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大学。那就是破天荒的大好事啊！哎呀，咱们县终于是要出大学生了，还要出在你们村儿，你说是不是大事？哎，昨天县里开紧急会，决定明天搞个表彰会，啊。 新调来的前县长要见见预考生的前10名，要见见预考生前10名的家长，还有发奖品，啊，县里出钱，这下好了，用不着我请他们吃他了。你说这是不是光荣的事？
4: 是是嘞。
3: 你咋了吧？你咋不笑吧？
4: 那我们家双星考的咋样了？
3: 啊，双星。

0: 哦，这手套行，我盖上，盖上。
1: 高刷星
2: 还行，高刷星考了435分，25名。
1: 25名，25呀，这也不够格嘞。
0: 哦，按理说前10名才能见县长。
1: 这娃咋这不争气了吗？这娃，
0: 哎，可不要这么说，双星已经够可以了。哎，你要知道还有多少没通过预考的学生，连高考考场都进不去。高双星，这考了第25名，那就是人才了，能通过预考就是人才。
1: 呀，马国长嘞，你说都是一个村的两个娃，是吧？一个见县长，一个见不上县长，你让这娃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让饿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哎，你怪孩子也没用嘞，要怪饿嘞，没本事，没能力。别看当那么个村委会主任，天天下的都是村里那点事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哦，对了，上回你婆姨那个身体，我不是给她送的那个野山药吗？吃的咋样啊？要是好，咱继续，啊，继续。呀，马股长啊，你是个好人嘞，啊，人缘好，业务能力又强，说话又算数，是吧？可以说是全县的这个。你看你讲句话，啊。学校的校长都得给你面子嘞，是吧？这样，你放心，明天我把家里的爸爸给拉过来参加表彰大会，是吧？我再带一点大枣来，给你婆姨补补身子，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0: 你等一下，我知道，我都是自找的啊！你等我打个电话，等一下啊。
3: 好嘞，咱说几个事情啊。第一，各班的班主任一定要做好入考落榜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注重引导和劝导啊，教育学生正确对待。一颗红星，两种种子。
4: 这还准备个啥？预考落榜就等于回家种地，没别的路可走，怎么劝导嘛？
3: 是。落榜对每一个学生都是灾难啊！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想办法，想说法，啊，一定让同学平安的离校回家，绝不能出任何事情。
4: 穆校长，
3: 哎，行了。你不许打断我。第二个事情，通过入考的学生重新比成一个高考班。金老师，
5: 嗯，
3: 你任班主任
5: 啊，
3: 各科的老师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负零。你们说话呀。
5: 莫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3: 说。
5: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班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6: 金老师来一个，
7: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
8: 好好好好，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
3: 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出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好，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6: 黄亚平，跳舞吧。
3: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6: 黄亚平来一个，
7: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8: 但是我没有音乐。
3: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6: 好。
3: 我的祖国啊，预备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
0: 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

0: 团购半价100,000，
1: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人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0: 哇，好大的雨！
2: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伺洞庭喷水色，小云
3: 小云。小云什么来着？哎
0: 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
3: 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之雨最后一句，小云。
4: 小云将入岳阳天。
3: 马栓。
5: 你一直没回家？
6: 没脸回家。怎么跟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我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

0: 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吧，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1: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0: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吃饭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下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2: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0: 不，这个我不能要。
2: 你拿着吃。
0: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2: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0: 不行，不能，不能要，不能
2: 拿着，
1: 拿着。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3: 你不用急着睡，马栓，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1: 嗯，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0: 慢慢熬呗。
4: 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秦县长。秦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高考工作啊！我详细的向秦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我
5: 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4: 哦，好，好，好。自报家门。你是？
6: 是陈辉。啊，秦县长好。
7: 好，县长好，我叫王卓忠。
6: 秦县长好，我叫贺浩。
4: 这位是黄部长的女儿黄亚萍。
8: 县长您好。
4: 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林同学。
5: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
4: 高宇达，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什么吧？你快快，县长要叫你了，快！你快点快点，县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嘉林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5: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呀！啊，你有什么想法？
1: 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5: 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9: 高家村。俺们都是高家村的，我是村主任高明楼。哦，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来，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乡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啊，他叫高双雄。来来来，
10: 来，
9: 这就是我儿子高双雄。哦，
6: 秦县长好。
4: 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
5: 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

0: 会计。
1: 你不认识我了？
0: 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
2: 呀，小宝子呀！哎呀，我的妈！哎呀呀呀，小宝子，你。
0: 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了吗？啊！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我就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你要说，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道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
2: 是，快叫啊！
3: 你看着，
2: 申请一下，这宝子哥。
3: 啊，宝子哥。
0: 明了叔，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哎
3: 呀，是嘞是嘞。
0: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4: 早准备好了。你看，
0: 好，
4: 鼓掌，鼓掌。
1: 坐吧，坐。
0: 明老师，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4: 鼓掌，鼓掌。
5: 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
6: 好，谢谢二姨。
5: 来，
7: 二姨，
5: 谢谢巧珍。
8: 一人两个红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壮啊！
9: 谢谢。
10: 二姨夫，
8: 哎，慢慢吃啊。
11: 你们快吃，以后缺啥叫我啊。
8: 行了。
5: 好。
12: 来，大碗鸡。
13: 巧珍。你来一下。乔振，我想求你帮个忙。
5: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啊，
13: 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复读3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头晃荡。所以，我想着，
5: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他的。
1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5: 那啥意思啊？
13: 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他了。
5: 那吃饭咋办？
13: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事由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5: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啊，
13: 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她带过来。
5: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13: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5: 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14: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高考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上台领事。
15: 同学们。

0: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们是黄河儿女，
1: 我们是黄河儿女，
0: 我们是秦川少年，
1: 我们是秦川少年，
0: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1: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0: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1: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0: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1: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0: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1: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2: 马山哥，副本。哎，
3: 来了，
4: 谢谢啊。
5: 看呀，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6: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5: 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6: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5: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6: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5: 哎，嘉林，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6: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0: 现代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项工作部署，深刻研判当前安全领域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要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自然灾害处置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排查上下实功，做到底数清整改实，聚焦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和整改闭环，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防灾救灾上求实效，做到响应，要从严强化督查问效，常态化跟踪督办重点任务落地成效。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强大工作合力。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引
1: 有效提质，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质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
2: 江永柱指出，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把握垃圾治理工作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推动生活垃圾治理从注重硬件建设向软硬并重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把垃圾分类这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办成凝聚民心、温暖民心的民生大事。江永柱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实举措破解垃圾治理工作难点堵点，聚焦源头投放质量，形成全民主动参与、自觉分类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质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江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风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建设暨益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
2: 县城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种植生产、精神加工、流通销售等关键领域，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围绕生产提质、流通降本、销售拓市、利益联农四大核心目标，联盟精准推出助农专项服务，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塘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巡查、全域清网、水质常态化监测等长效举措，旨在彻底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水域治理无缝衔接。接下来，东片八镇街场将压实属地责任，依托大综合一体化执法体系，联动河湖长、网格员、民间护水队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仪式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同步在

0: 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安检、值机柜台都有旅客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前往避暑城市旅游。
2: 我们先去大理，然后再去丽江，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没有高反，然后香格里拉再去玩一下，那边比较凉快吧。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
3: 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高蟹有虾有啥，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还是
3: 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5: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3: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5: 常常热爱洗碗的。
3: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快来我抬盖哦，快来，整当整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浆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了。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湿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吊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

0: 口感刚刚好，
1: 咸香咸香的辣。
2: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3: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

0: 事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帅哥，几位呢？
2: 25桌。
1: 你是走左转就是啊、
3: 是我过号了。
4: 你是几号
2: ？A5。
4: A1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5: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6: 就夸你了，老板，你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7: 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8: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8: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9: 你在加盟吗？
8: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0: 面对江湖传言，
8: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要成为一个与祖辈一样的农民，将尘土满面的在土地里刨挖一辈子。我所有的梦想也许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了。
1: 林龙叔，你吃西瓜。
2: 哎，秀秀，这到了咋不多事嘞？该叫爸。
1: 爸。哎呀，
3: 到过门那天再改口吧，这娃都不好意思嘞。
2: 吃瓜，吃瓜。哎，不是说好了，这到腊月28才办喜事吧？咋还提前了？
3: 我寻思啊，这不双喜也考上了吗？咋就来个双喜临门？你觉得嘞？
2: 哦，是这，啊，那行，就只要你家大喜我意见，早点去瞧你过门，我没意见。
3: 呀，娃们可开心了，就等着这一天嘞。你呀，整天就想着赚钱嘞啊！你

0: 请咱吃酒席，请的可是咱一家子啊！他爸，娃娃心里难受着呢。你一个人可吧？我再不陪着娃娃，
1: 那咋能行呢嘛？那不是让村里人背后说闲话吗？你明楼叔啊，是个结拜行的大哥。 是咱家的恩人呀，人家家现在有这么大的喜事，老大成婚，老二搞主嘛，全村人都知道。要是个这个任行的弟弟不去啊，那咋行的嘛？对吧？我娃，请答一句啊，咱不仅要去了，咱还要高高兴兴的给你明龙叔啊说几句恭喜的话。
2: 啊，再多喝几杯酒，给娃听话，行不？可是这也太为难个娃了。哎，给我看什么？来，行，好，好，好，谢谢啊。又有时间来了，来来来，恭喜恭喜了啊！哎呀，谢谢，来来来来，来点报个娃娃看看。
3: 大家一定要多喝。
4: 二哥考上大学，恭喜啊！恭喜！恭喜！高主任，恭喜！恭喜！要我说吧，这真是双喜临门。你说咱们村什么时候出个大学生，现在就出来一个吧？哎呀，高主任，你们家的双星可是真有出息呀！
5: 那是高主任家的老祖坟啊，那修在那。

0: 口水宝地上，这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又撒又撒。
1: 要这么说呀，双喜的娘是最有福气的。你说人家多会撒呢，
0: 三个儿子各顶各的有出息。
1: 这街上俩是不是该三行了啊？那我们还等着可三行的喜酒了。
2: 家里人别看见，都找找找找找找。
3: 家里人，
4: 刘老哥。
2: 哎，家里来，来来来来，你别在这儿了，进院喝两杯。
3: 对啊，进去喝点。
5: 嘉林哥，鼓风机坏了，你帮忙修修呗。
3: 我去看看。
6: 嘉林哥，我骗你来。担心你不爱喝酒。

0: 明乐老哥，哦，你来了。我去给你倒个水啊。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曾经说过，如果家里和绍兴没考上大学，我不会不管的。啊，我一定帮他们找个事儿做来，找个营生。 我说到做到，说话算话，绝不食言。就这了，我先走了啊。
2: 好，
1: 绕家里这玩儿。

0: 少侠，少侠，嗯，来，你醒醒，爸呢，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
1: 啥事儿，爸？
0: 来，你起来，起来。爸跟你说的这件事呢？你要记在心里头，这几句话呢，你要烂在心里头。
1: 嗯。
0: 到了上海以后呢？

你不能叫高双雄了，你得叫高家。林家，你们报到要填表，姓名这一栏就是高家林。社会关系这一栏，你爸叫。 高玉德，你妈叫高亚石，你记住了没？

0: 家里娃咋样了？
1: 我的德神叔都三天了，就蒙着头在炕上睡了。

0: 那你去劝劝娃娃，啊，他打小就听你的话。
1: 哎，现在啊，谁跟他说话都不管用呢。
0: 那咋办吧？
1: 让他熬过去。
0: 是个意思。
1: 他要自己跟自己说话，说尽了，说累了，没话说了，他才能听见别人的话。
0: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管了？啊？
1: 回去吧。
0: 不，你的意思不管了？
1: 回来。

哎呀，贾玲，少行来看你啦，快起来吧！啊，进来，少行，来，贾玲啊，起来吧。 双翔，你跟贾玲好好说说话吧。

0: 哟，别走啊！哎，你咋也来了？啊，
1: 刘老哥，哦，听说家里娃生病了，发药了吗？哎呀，也不发烧，也没有什么病，就是下不来床。哦，
0: 我去看看。好，佳莲，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佳莲，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咋这不懂事儿嘞？啊！
0: 人家生着病了，你聊上天吧，先回家。我不回去。佳莲，
1: 佳莲，
0: 这，哎，刘老哥，啊，
3: 这，
0: 你个没眼力见儿的东西，人家生病了吗？你聊上天儿，你起码等人好了再聊嘛，先回家。孩子不懂事儿嘛，这，
3: 刘老哥。
0: 我呀，跟他妈商量的，想请你好好的开导开导娃娃。哦，
4: 你看这么晚了，还让你们操心了。呀，
0: 是嘞，这家里的事儿哈，我一直放在心上。这样，等他好了，我亲自跟他聊聊。
4: 好，
0: 谢。回了啊。呀，天这黑了，你拽着爸。

0: 姐，嘉玲哥学习比双庆哥好，怎么就没考上？
1: 不知道啊，嘉玲哥该多伤心啊！
0: 我看你也很伤心啊。
1: 嘉玲哥那么努力，那么用功，那么想要考上大学，结果没考上，我当然为他难过了。
0: 姐，考大学就那么要紧吗？
1: 要紧得很，考上大学就不用一辈子待在这个山沟里，就能出去见大世面，干大事情。嘉玲哥生来就是干大事情的人，就不该待在这个山沟里种地。老天爷真是瞎眼。
0: 姐，那我以后也要考大学吗？
1: 当然，你姐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只能认命了。咱家大姐也已经嫁人了，只有你将来有机会能考大学。俏玲，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替姐争这口气。
0: 嗯。
2: 爸，这么晚了，你们去哪？

0: 来来来，干好了！你找高家里干事来。干事了吗？傻娃娃，你想毁了这个家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你出去上大学光靠你自己，你想到过你爸你妈吗？啊，想到过你哥你弟吗？想到过全村的父老乡亲吗？ 我告诉你啊，你糟践了这次机会，就是糟践你一辈子，就是糟践所有帮助过你的人。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回上大学的事儿，我给你办下了。这是你一辈子的福分，也是咱们全家人的福分了。从明天开始啊，哪儿也别去了，谁也别见了，踏踏实实在家待着，等日子口一到。
1: 买张火车票到上海，你那个是不是一报到，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呀，
2: 他打，你这又是咋的了，毛？你再跟双喜说说，这么大火气。
3: 说啥？妈，我考上大学这事儿没良心了。
1: 谁叫没良心？
3: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有个错，老天爷就是罚的话，也是罚在恶身上，跟你没关系。
1: 到底怎么了？什么事儿吗？

0: 亏欠人的事啊！呀，是叫亏欠了。哦，双休不该上大学，不该有个好的前程，别害怕啊！这事儿呢，我也想过，到明年新的一茬考生来了，谁也记不起这事儿来了。其实啊，这就和韭菜一样，一茬一茬，谁还能想得起来吗？那。
1: 玉德他们家要死，
0: 要是嘞，这个玉德和他婆姨，的确是个老实人哈，他肯定也想不到哪儿去嘞。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嘛，那个家里这次高考，他心里也没底嘛。娃儿啊，你就踏实的去上学吧，好好读书啊，天塌不下来。 就算是塌下来。

0: 没，哎呀，这娃，他是失了魂了，人已失了魂，就容易魔怔。魔怔？那咋办呀？哎，不能让他魔怔，得有一个人去跟他说话，让他开口，人要是唠不开口，这口气就会闷在心里，就会堵着心窍，心窍不通。哎呀，心窍不通就没了力气了，就站不起来了。要让他站起来，人一站起来，这魂就回来了。那德顺爷，您赶紧去给他开心窍呀！哎，我不行，
1: 咋不行？家林哥最听您的话嘞。这个时候，
0: 我不行，他只能听我说，他不会开口，他不会使了我的面子。那谁行？你嘛，我，你不是提着东西去看他，还煞做个声。去。
1: 去，嘉玲哥，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
2: 嘉玲哥，你不能一个人闷着，你得开口。人要是老不开口的话，那口气就闷在心里，堵着心窍，心窍不开，人就没力气。你得起来吃东西，吃一口嘴就张开了，嘴一张气就出来了，人就能站起来，人只要站起来，魂就回来了。嘉玲哥，
3: 叨叨什么呢？什么甜甜蜜蜜？什么红红火火、大吉大利？什么枣花馍？ 现在外面全村的人都等着看我笑话呢，你不知道什么叫丢了魂，什么叫开了心窍？你以为你是谁？坐在这里这样说我，
4: 拿着你的东西走。

0: 你们几个别去送他了，我一个人送。
1: 妈，我走了。大嫂、大哥、三星，我走了。
2: 路上当心啊！

0: 哎呀，凭什么？
1: 哎，快说话，都看看哈，往后啊，王双行到了城里，再看就不容易了。王
0: 双行啊，我是不想
1: 的。哎，都站好哈，啊，明龙，明龙，明龙，哎呀，恭喜啊哈，恭喜，咱这大红华都预备上了。
2: 想去吧，去前马了。等一下啊，让我骑上马，在村上兜上了圈圈，再走，光荣啊！
3: 啊，大叔啊，这是干甚了吗？干甚吗？
2: 哎呦，这是大叔，
4: 咱们高家村除了头一个大学生，得热闹热闹，好吗？
3: 你听，
0: 是啊，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
5: 双星呀，可给咱村长脸了。哎呀，
6: 也是。啊，谢谢。
7: 谢谢父老乡亲哈，这个心意，和高明楼领了啊，谢谢谢谢啊。呀，这个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嘛。是吧，也没必要搞这么大排场，那娃他都是个出个门嘛，去读个书上个学来，等他将来毕业了，是吧，参加工作了，有了成绩了，咱再搞嘛，啊，好好好，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咱都忙去吧，忙去吧，忙去吧。双兄啊，
3: 哎，等。这娃咋跑了？

今天就要走，这一路很远，你自己路上要多小心。嘉莲，这支钢笔，就……双星，我想过了，我要再复读一年，明年我要接着考，我还是要报上海的学校。 你在上海等着我，我会去找你。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你拿着。

0: 请坐，请坐啊。
1: 以后上我的课呢，起立就起立，不用鼓掌，啊，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认识一下，我姓樊，叫樊文修，樊哙的樊，欧阳修的修，你看文武兼备，对吧？这个我上课呢不喜欢点名啊，我觉得这个上不上课是你们的自由，愿意来上课就上，不愿意来上课去图书馆，在宿舍待着都行，啊，因为中文系呢是个良心活。你要愿意读呢，一辈子也读不完，啊！你要不愿意读呢，多读一篇都嫌累。如果你们不愿意来上课，不怪你们，是我的课讲得不好，啊！愿意来我欢迎。今天第一天上课，我们点一下名，主要是为了认识一下，毕竟师生一场啊。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呢，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从哪儿来的啊，大家知道一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海波。
2: 大家好，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来自山东济南。
1: 马洪生。
3: 到。大家好，我叫马洪生，来自北京。
1: 这名起的声音就响哈、啊。王圆圆。
4: 到。大家好，我叫王圆圆，我来自江苏东台。
1: 好。高嘉林。高嘉林。
3: 谁是高嘉林啊？站起来啊！
1: 哦，是你啊！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叫高嘉林，来自陕西陕北高家村的人。
1: 陕北高家村，你们那儿都姓高是吗？啊，第一天上学就以为鸿鹄之将至了。请坐。
6: 学生，

0: 哎，我来借书证给我。哎，你好，
1: 你好，哎，你好，你好，
2: 我叫马洪生，
3: 我叫杨爱琳，
4: 海波在这儿。
1: 我叫
5: 阿宇，
1: 富拓。
5: 我叫
1: 高嘉林。
5: 对，我叫高嘉林。

0: 静老师，我也想通了，别在哀怨今年的落叶，要期待明年的新律。我决定再复读一年。哎呀，太高兴你做出这个决定了，我也相信啊，你一定会做出这个决定。<笑>
1: 我已经报名了。
0: 好啊，下个星期复读班就要开课了，虽然复读班不是我负责。 但只要是学习方面的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哎，对了，我也动员黄亚平让他复读，但是他爸好像已经给他找好工作了，是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他觉得也挺适合他的，说是想闲工作，看看以后有什么机会读个函授大专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所以啊，现在咱们班。 我认为最有希望、最值得再努力一次的人，就只剩下你了。另外就是复读班这个费用问题，不能减免。
1: 我明白，金老师，这个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好，佳玲，你要知道。
0: 任何人都可能遇到逆境，啊，你今年落榜了，是一次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今年的考题太难了，太偏了，穆校长都说了，全省好几个中学的优秀生都落榜了，啊，落榜是一次失败，但也是一次磨砺呀，对不对？我相信，以你的底蕴，再考一次，肯定没有问题。 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快就振作起来，明确目标。要记住啊，没有翻不过去的山啊！只要不气馁，往上爬，滚下来了，起身再爬，总有一天，你会站到山顶。
1: 我记住了。

0: 怎么了？车坏了？干嘛这么看着我？我会把你吃了。
1: 会。上次吓到我嘞。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那天你带的枣花馍，后来我做到半夜，我饿了，我给它全吃了。
1: 真的？嗯，
0: 好吃。甜甜蜜蜜，
1: 太好了，嘉玲哥，只要你喜欢吃，我下次还给你做。
0: 小珍，那天真的对不起啊，我不应该。
1: 没事的，只要你好了，我不介意。
0: 你车咋了？
1: 哦，老毛病，上次打不着，我爹说是加的油不好，油路堵了。
0: 我看看，疏通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1: 哎呀，嘉玲哥，你这样子的话手会弄脏的，我给你拿副手套。
2: 哎，没事，我一会儿就好。还真是油管堵的，这个简单。

0: 哎，玉德，
1: 你折的是折打，

0: 肯定是真的吗？我说高高从下车回来，哎，马股长，马股长，你们认识不？呀，就是那个负责教育的马股长。哦，他跟我说，说这个马店小学需要一个民办教师，以前那个老师呢岁数大了，眼神也不好使，啊，说要一个年轻人，我二话没讲，就推荐了家里。
1: 哎，这个马股长就把这个情况向局长做了汇报，局长也是二话没讲，当场就拍板了。啊，下星期一就开学，要不咱就准备准备。
0: 哎呀，刘老哥，我们真不知道咋感谢你才好来嘛。
2: 啊，
0: 呀，你歇个肾嘛！我说要报家里，说到做到了。再说了，家里也适合。 民办教师，哎，咱这七里八村的年轻人当中，就是家里有文化嘛。
1: 贾玲，你别乱说啊，是你的恩人啊，一辈子不能忘啊。哎，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咋样了？
1: 哎呀，哎，有一手吧。
0: 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热潮。
3: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召开。
2: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召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后，我区各部门第一时间专题传达学习全会精神，对标全会部署，细化落实举措，迅速掀起贯彻落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将紧扣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4大关键，纵深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攻坚、筑起服务3大攻坚，以实干实际扛起大区挑大梁使命，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2: 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底盘，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区经信局将梳理产业攻坚任务清单，锚定工业稳进提质核心目标，全力巩固规上工业增加值、全市工业大区首位优势。
1: 区经信局将深入学区贯彻全会精神，聚焦项目攻坚、龙头放量、新锐上规，在半年红的基础上交出全年红的成绩单。重点是 AI 加制造和具身智能产业园两个方向。 AI 加制造今年核心是实景实训，推动企业在真实产线上验证，在真实工况中迭代。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下半年启动建设，锻造全省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先进制造业基地。
2: 全会提出，要持

0: 据提升科创平台能级，完善企业全周期创新培育体系。区科技局将对标全会科创工作部署，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用好各类科创政策工具，分层分类服务创新企业。
1: 区科技局将围绕科技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落实筛选入库、资本赋能、筑巢培育、提质壮大一体化培育机制，统筹运用潮起航天使引导基金、概念验证、5213计划、创新积分贷、安心宝等多元政策工具，实行企业分级陪跑、一对一结对包联，确保企业诉求闭环处置要素全面保障，全方位护航创新主体的稳步成长。
0: 全会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严守民生安全底线。当前全区市场主体已突破30万户，区市场监管局将立足职能，以严监管、优服务护航高能级开放强区建设。
2: 当前我们正在以六字协同的方式推进全区外卖餐饮食品安全的治理，通过政府部门与地方针接联动，发动社会大众联合起来共同关注着，我们齐心合力做到让大家放心吃着，切实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3: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项工作部署，深刻研判当前安全领域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姜永柱指出，当前我区各类传统风险与新型隐患交织并存，防控压力持续攀升，全区上下要强化思想自觉，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吸取各地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防灾减灾之堤，要立足我区实际，坚决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姜永柱强调，要细化攻坚举措，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的坚固防线，全区上下要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自然灾害处置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排查上下实功，做到底数清、整改实，聚焦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和整改闭环，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防灾救灾上求实效，做到响应快、处置稳，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系统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御处置能力。要在基层基础上强末梢，做到覆盖全、落地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不断完善全域安全治理体系。姜永柱要求全区上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体要求，刚性执行三管三必须硬性准则，要从严强化督查问效，常态化跟踪督办重点任务落地成效，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强大工作合力。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做半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季度风险研判，北干街道、城江街道做交流发言，区安委办做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报告，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0: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部署和省市相关要求，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

0: 示，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提质，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质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
1: 江永柱指出，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把握垃圾治理工作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推动生活垃圾治理从注重硬件建设向软硬并重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把垃圾分类这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办成凝聚民心、温暖民心的民生大事。江永柱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实举措破解垃圾治理工作难点堵点，聚焦源头投放质量，形成全民主动参与、自觉分类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质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江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峰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建设暨益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
1: 现场，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种植生产、精神加工、流通销售等关键领域，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围绕生产提质、流通降本、销售拓市、利益联农四大核心目标，联盟精准推出助农专项服务，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塘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巡查、全域清网、水质常态化监测等长效属地责任，依托大综合一体化执法体系，联动河湖长、网格员、民间护水队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仪式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同步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安检、值机柜台都有旅客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前往避暑城市旅游。
3: 我们先去大理，然后再去丽江，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没有高反，然后香格里拉再去玩一下，那边比较凉快吧。
2: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杭州稳居前列，成为全国旅客出行热门。

0: 门之选。随着暑运轻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一下子就上来了。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如大家都很爱去的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库尔勒阿勒泰等八个城市。出入境方面，暑期机场新增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 7月1号至8月2号，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达44.3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杭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民健身挑战赛”在杭州市13个区县市同步举行。
2: 萧山赛区活动设在区公认文化宫体育中心。
3: 来自全区各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赛场，本次挑战赛面向9到60周岁市民开放，设置知识问答、足球踢准、投篮高手、颠球闯关、核心腰腹等8大闯关项目，兼顾体能挑战与趣味互动。
4: 对于今天的赛事，我觉得，不管是趣味性也还是实用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 我们会选取比赛成绩、综合成绩较为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杭州市8月8号的全民健身活动，希望这些参赛选手代表萧山区在杭州市的比赛中取得良好的成绩。本台记者报道。
4: 全民健身暑拟精彩，正强杯蜀山街道第4届羽毛球赛近日举行，来自蜀山街道各村社几十业单位的20支羽毛球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男子双打、混合双打、双打三大项目轮番登场，大家灵活变换战术，时而主动突袭，时而稳固防守，展现了一场场默契配合的精彩交锋。本台记者报道。
0: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老兵志愿服务队近日成立。 服务队现有12名骨干成员，将重点开展日常巡逻、应急突击、信息前哨、矛盾协调、连心走访5项服务，成为基层善治的硬核力量。在日常巡逻中，他们与网格员形成双线巡查机制，在矛盾调解上，老兵们将与社区警务室联动跟进，推动矛盾不出楼洞。
5: 此外，每位老兵将结对1至2名高龄或独居老人，通过定期走访将关怀送到家中。
0: 老兵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巡逻的队伍中，可以发现我们楼道里的一些安全隐患，
5: 包括我们的高龄独居老人。那么他们有发生意外情况或者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上门探访。
0: 本台记者报道。
6: 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近日举行，萧山赛区共有12支队伍，60名阅读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5至70周岁，既有在校学生、青年上班族，也有资深阅读爱好者。
7: 这个形式我是体验到了乐趣，因为可以在这边安静看6个小时，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报名的。
8: 非常有意义。
4: 没有这个活动也凑不到这么多人，能够构建一个内心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世界吧。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9年举办，第4次落地萧山图书馆。本台记者报道。
0: 首届萧山方言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比拼项目为方言即兴秀，选手分组依次登台，随机抽取影视片段，现场进行萧山方言配音。舞台上，选手们各显身手，用地道的萧山话演绎经典影视片段，诙谐鲜活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大批方言爱好者报名参赛。 初赛共有12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28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决赛，现场角逐产生冠亚季军。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前期持续晴热高温，中后期降雨集中，气温回落，天气波动较大。 其中，今明两天我区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闷热。本周三起降水明显增多，多为小雨天气，持续高温逐步缓解。 8号至9号将迎来大雨天气，风力增大，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气温回

0: 落至29摄氏度至31摄氏度，暑气消退，体感转为凉爽舒适。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陆环江，那把枪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3: 有人走啊，能好好招供凶过。
4: 他们都是
5: 我惹不了。

0: 来了。
1: 所长，
2: 嗯，
1: 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0: 姚彬彬今天火葬，
1: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0: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1: 行吧，人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撇了，去吧。
0: 那也能救我点钱吗？
1: 24够吧？50，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绿豆30，要不要随你？
0: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1: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0: 孟姐，孟姐，没事啊，回家。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其实我来找过你吗？没有。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你们俩都给我擦干净。
1: 。
2: 陆警官，
1: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厂厂长的儿子。
3: 他们两个人呢？
1: 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3: 回殡仪馆了？
1: 啊。
3: 回殡仪馆干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3: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1: 啊，行，没问题。
3: 张新阳，
4: 喂，谁啊？
3: 我杜向东。
4: 啊，向东，
3: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
4: 你别又勾搭耗子多管闲事啊！
3: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4: 赶紧过来，赶紧的。
3: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1: 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来。放心吧，放心吧。

0: 啊哈。
1: 闭嘴！

0: 是我的错，对不起，妈，对不起，妈，没用了，谁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妈，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妈，这不是她的命，
0: 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1: 听妈的话，你去自首。
0: 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冰冰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赶紧走，我跟你一起走。滚！妈！妈！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啊，
0: 谢了啊，谢谢，别别啊。
1: 啥子了？晓得了，管他了。
3: 同志，打扰一下，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4: 没有。
5: 啊，我们在什么哪里搞？
6: 啊，同志。
7: 你好，有没有？
6: 这个人你没见过？
8: 我长得样子没见过。

0: 你跟那个小朵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
2: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金发还是蛮帅的。

0: 哎，打你们好久结婚的？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2: 行不行过？
0: 行。

你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我站不起来，先跑出来就好。

0: 你得起来，你不能睡。
1: 饶了。

0: 同志，下去检查。
1: 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4: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5: 没有。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哎哎哎，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里头装的啥子？
1: 猪肉。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4: 这不好开的哈，这是冷藏车。
1: 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
6: 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怎么样，这样？别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有的肉啊，有的肉，禽鱼。

0: 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该分房。
1: 好，你哪么见早点出门？
2: 看样，看样这白布是吧？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0: 别，莫做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1: 哎呦，洗了都干净。

0: 来，你切，你，哎，大少，你看，妈子看我，
1: 我。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秦清月儿，赶紧来连，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秦星月儿。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1: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缉毒脚印，发现了一些嫌疑人。